行业最出色，我要揀爱我嘅人，你要我揀养我嘅人。够钟就结婚，结婚条件要相金，唔好你中意唔中意，但过咗你就知。听话啦，听话啦，咪唱咁幼稚。其实乜嘢叫做成功，系有钱定有面？点解佢哋笑我用尽心血坚持做唱片，仲要系粤语唱片？一听就知唔值钱。问我青春有几多年，为乜嘢要冒险？多谢晒所有嘅好意，所有嘅建议。我自己嘅人生想要自己去定义，唔奢求成为太阳燃烧出烈火，只想成为最闪烁嘅流星喺银河中闪过。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4: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5: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与天行车点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呢几日成日落雨，揸车嘅朋友应该点样注意安全呢？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嘅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噶。所以行车嘅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嘅安全距离。雨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唔好高速过水沟同水坑，咁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嘅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到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流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是打雷闪电没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亦都提醒你，如果唔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好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唔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咗车漆最外表嘅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嘅一啲细沙粒，亦都好容易吸附喺车漆嘅表面，时间耐咗就会喺车漆表面留低难以磨灭嘅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声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2: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这天真热呀。
4: 哎，你干嘛呢？喝完那水瓶不能乱丢呀。
3: 哎，这不方便吗？没人看见。
4: 车窗抛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5: 不乱扔杂物，不车窗抛物。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挽手，牵手，互手，沉潜没退后，厮守，互守，错手，妙手，全然在听候。若对手，奉威者一双手，见识满念头，平伏了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宏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

0: 与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2: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0: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绥江优质水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3: 针对新物种
1: 系统。

0: 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2: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石涝、农田石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西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西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 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浩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 总监制

0: 喜声，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6日，德庆县中小学生体验式防溢水安全教育宣讲培训活动在孔子小学启动，筑牢校园防溺水安全防线。培训中，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工作人员为学生们宣讲了防溺水安全知识，还设立了水池自救互救、汽车落水自救、心肺复苏技巧三个体验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学生直观感受溺水危险场景，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学生周锦义：
2: 我记住最关键的几条知识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和同学结伴游泳，也学到了很多救护知识，比如说当有人溺水的时候，不擅自下水施救，要请旁边的人或打急救电话帮忙。
0: 据悉，下一步德庆县将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及职业学校将全面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培训活动，通过理论授课、现场演示、实操体验等方式，织密防溺水宣传、防护、责任三张网络，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德庆台记者报道。2025年3月，全国首批、广东首个长安书屋在德庆县崇德广场正式揭牌运营。在长安杂志社、广东省委政法委的指导与支持下，将长安书屋打造成集阅读休闲、平安宣传、法治教育、研学实践、公益服务于一体的惠民综合体。德庆县坚持开门办书屋的选址思路，将长安书屋落址县城中心的崇德广场。书屋内设图书阅读区、宣讲宣传区、儿童活动区等功能区域，同时开设文具文创、新颖产品等便民业态经营，形成了公益加微利的可持续运营模式。目前，德庆县长安书屋馆藏各类书籍10000余册，通过定期与县图书馆、新华书店等进行合作，动态更新书籍，满足群众的日常阅读需求。德庆县将平安法治宣传作为核心运营建设主题，组织各普法成员单位定期开展普法活动，与教育部门结对，每周固定时间开展微研学活动，将长安书屋作为基层文化服务的重要平台，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到长安书屋上做读书分享。春节前夕开展政法干警送春联活动，传递新春祝福，联合企业在长安书屋举办弘扬传统文化、凝聚奋进力量、读书分享会等等。接下来，德庆县将继续深挖长安书屋的阵地作用，持续提升阅读服务质量，创新普法宣传形式，丰富业态经营模式，将长安书屋打造成助力平安法治建设的高质量文化阵地。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4: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这天真热呀。

0: 那水瓶不能乱丢呀。
1: 哎，这不方便吗？没人看见。
0: 车窗抛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2: 不乱扔杂物，不车窗抛物。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

抗抗艾滋，共享健康。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5: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6: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照镜，从我做起。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东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你。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最新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在这个慢慢生长的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 FM92.9 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与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大家好，我是小鹏。这几天经常落雨，揸车的朋友应该怎样注意安全呢？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

0: 同地面附着力降低，与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的，所以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与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不要高速过水沟和水坑，这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的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到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祈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流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都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是打雷闪电没有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也提醒你，如果不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很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不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了车漆最外表的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的一些细沙粒也都很容易吸附在车漆的表面，时间耐了就会在车漆表面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3: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4: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真先锋。
5: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4: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6: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7: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8: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要片犹太之醋浓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几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急需痛汗丝，我尽力下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

0: 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上回我哋讲到，个书生张希啊，凭住一封书信就谂出嚟拆反岳钟琪，劝佢造反。唉，咁呢一个举动呢，而家我哋睇起上嚟真系非常之可怜可笑。佢哋凭住个信念就系、是、岳钟琪，你系千古忠臣岳飞嘅嫡系后代。叫他反清复明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到，岳钟琪啊，他之所以能够带领这10多万大军，他是经过了几多个考验才得到雍正的信任啊。是岳钟琪是个汉人，但是其实那下面啊，即是岳钟琪的帐下有几多人是奉了雍正的密旨监视他呢？另外清朝呢已经开国咁耐，历经了顺治康熙两朝的整治，虽然官场里面呢可以说是争斗不断，但民间的老百姓总算有些安乐日子过，哪个咁容易话喜欢又打仗又有啲咁嘅战乱之苦先得噶。再加上呢，就算岳钟琪一个人肯造反，佢手下嘅10多万大军可以讲系满汉夹杂，咁容易听你支笛咩？所以张希呢一次嚟可以讲注定咗系悲剧。但是这个悲剧是怎样发生又怎样发展下去呢？可能亦都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好了，题外话我们不讲，再讲回张希。他坐在签押房那里等候岳钟琪的召见。只见这个签押房呢，在上面的一张台上面堆放着成尺厚的文书。在北边呢有个大炕，炕上面呢铺着张虎皮毡，南面呢就放咗个茶壶，上面仲煲紧水嘅。东墙下面有一排白木凳，其他就别无长物。只喺正正中啊挂咗幅字，上面写住气静呢两个字，既无提头又无落款，好可能系岳钟琪自己写。成个签押房啊显得非常之清寒朴实。首先被张希得咗个好印象。跟住门帘一挑，一个五短身材嘅大汉行入嚟，黑红嘅面堂上面精光四射，一望而知呢、这个咁具威势嘅人就係而家雍正呢一朝嘅第一名将岳钟琪啦。跟喺佢后边嘅仲有几个小将教，一入到嚟就帮佢除去咗外衣，换上啲小褂。岳钟琪的面上面始终都是冷若冰霜，一啲表情都冇嘅。张希睇到佢个心啊，卜卜卜卜咁一阵乱跳。岳钟琪仔细咁打量咗佢眼就话：嗯，你就系张希。

相貌，是个英俊男儿。金冷天时在湖南千里而来，不容易啊。怎么还我有什么事啊？张熙听到即刻跪低叩头话：岳大将军好，小人是湖南生源张熙，奉了老师之命特来赶到军前，有机密大事要面禀将军。你不是来送信的吗？张熙担高头看一看在旁边的士兵，没讲说话。岳中琪哦了声就说：啊，不用多疑啦，大兵的人边个面前没几个死事啊，他们都是跟了我好多年，在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有说话你就讲，有信亦都可以拿出来，不要扭扭拧拧。张熙心想，这样的情形啊，比信看他好了，千祈不要开口啊。于是就在自己的棉衣里面扯了封信出来，呈上去说：大将军请过目。岳中琪接过封信一看，啊，好字啊，然后咁先抽出咗信笺，点知啱啱睇咗第一眼，哇，当堂成个身啊打咗个冷震。原来上边写住：谨致已故宋朝彭举元帅武穆少保之后中期将军麾下，湘水石介寿顿首拜上。岳中琪好惊异咁谂：咦，石介寿呢个名字自己从嚟都未听过噃，佢写呢封信嚟咩意思啊？唔使讲，净系佢抬头写嘅已故宋朝彭举元帅武穆少保之后，唉，已经明啦，分明同我点名，我系岳飞一脉。劝我举旗造反啊。唉，这个书生真的可笑咯。唉，自己虽然是岳飞的嫡系子孙，但这个几多年前的事啊，他真的懂得乱想嘢啦。写这封信来逼着自己造反。点算啊，咪赚得多俾人讲多两句闲话。但他转念一想，而家个书生啊，正系目不转睛咁睇实自己噃。无论点都好，一定要睇完呢封信佢。呢封信真系写得好长啊！从当年岳飞抗金讲起，一路讲到而家嘅反满清，由岳飞被害于风波亭，留下千古遗恨，再讲到今日岳中琪嘅前途。唉，睇到个岳中琪真係头晕脑胀，眼花缭乱啊。越睇佢就越心惊，讲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军，你而家带住重兵喺凶险之地，以忠良之口而是外族之君，你因住有年羹尧嘅前居可鉴啊。既然有咁嘅机会，元帅点解唔振臂一呼，号召天下嘅有识之士，带领十万将士反出三秦四川之地，咁样沉沦咗百年嘅中原就即时可以复苏咯。哎呀，呢封信无论边句说话，如果传咗出去，即时都会惹嚟杀头之祸噶。岳中琪竭尽全力睇完封信，唉，早就已经喊到大汗淋漓啦。佢顶定心情就话：你送嚟嘅呢封信的确系性命交关，不过一世人读到一篇咁好嘅文章，就算不枉此生啦。啊，只不过呢个石介寿，似乎好似个名号，唔知系真名吧。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佢既然咁信我咯，咁都要我俾佢知道系边个，见翻一面就系咁啊。张熙，你讲呢？头先岳中琪读信嘅时候，张熙又目不转睛咁睇实佢，佢心情十分之紧张，面色都变到白晒，个心啊，好似嘣嘣嘣嘣。

我要跳咗个口嚟面咁。呢个时候听到岳中琪咁讲，佢咁先恢复咗常态，说话亦都开始松容翻啲咧，就话：岳大将军，眼下呢个时候我只能够讲，写呢封信嘅人系张某嘅老师。呢、这个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四书五经全部熟读。岳大将军，只要有心嘅，你喺度大旗一举，我个老师虽然远在千里，但都但席可至。岳中琪听到拧拧头啦，呢啲大话你想呃边个啊？我唔系三岁十蚊仔嚟嘅。张希就话：我张希都系七尺男儿，点能够凭空胡言乱语呢？我愿意留喺将军呢度做人质。如果你举二旗之日，家师唔嚟嘅，请你攞我嚟祭旗。岳中琪听到讲得咁似层层，唔通佢个老师真系咩非凡人物？于是话：吓、啊，不过呢件唔系小事嚟噃，正凭你我同佢，恐怕好难办得到啊！你哋仲联系咗啲咩人啊？张希就话：照将军心意一定，照信上讲去做，天命人归，自然会有人响应嘅。岳中琪听佢咁讲，佢就唔知道呢个张希呢，原来真系胆粗粗两个人，即嚟劝呢个岳中琪造反啊嘛！听佢把口咁稳，越发怀疑呢，佢哋早就已经组成咗个庞大嘅组织。于是佢拧转头就对帐下嘅亲兵话：你哋过嚟睇下，呢、这个十蚊仔原来劝我造反，但佢又信唔过我。如果咁嘅人我都听佢嘅说话，咁样带兵啊，你哋唔哗变先怪呢，系咪啊？你话边有咁嘅人做人法噶？张希听佢咁讲啊，好似自己受咗轻蔑咁样，佢实一声起身话：大人既然唔信，咁就放我走啦。如果大人仲想邀功，人头就喺呢度，你何必要嚟讥笑学生？放你走，邀功讥笑。唉，小子，你呀、啊、乱咗啲啦，想我陪你玩，你仲未够班啊。老实讲啦，派你嚟呢度嘅人究竟系边个？你又由边度嚟嘅？张希一听呢句说话，先明白岳中琪真正嘅意思啊！亦都知道自己既然已经陷入咗天罗地网，睇嚟冇命翻出去噶咯。岳中琪头先系想炸自己出嚟，想睇下自己幕后仲有几多人参与呢件事啫。唉，佢不由得一阵心灰意冷，仰天大笑话：岳飞嘅后代竟然系咁卑鄙嘅小人，我张希真系睇错咗你啦！岳中琪面色一沉就话：嚟人，同我捉住佢，炸，拖到外面打佢四十藤条，打得狠一啲，炸！几个亲兵一答应，即时将张希捉咗落嚟，拖到外面。绑喺条柱度，劈啪咁，嗰啲藤条啊直鞭落去。但系四十鞭打完啦，张希啊真硬颈啊，咬实牙关，一声呻吟都冇。唉，岳中琪嬲到三丝暴跳，大喝声话：送去后堂动大刑，只要唔整死佢，你哋落乜嘢刑罚都得。讲完之后，佢攞起碗茶。砰咁一掟就掟咗落地，就喺呢个时候，佢仗喺个师爷叫做高应天嘅行咗嚟问话：哎呀，大帅，外边啊打紧人，你里边啊咁嬲，到底为咗咩事啊？岳中琪喘一啖气，指一指台面封信话：你自己攞去睇下。高师爷攞起个封信一睇，哎呀，淨係睇咗第一行啊，就已经喊到双脚一软，几乎跌低咁滞。好彩旁边有张凳俾佢顺势坐低，

佢顶定神，仔细咁将封信读咗一次。岳中琪喺佢一边睇嘅时候，又一边喺旁边话：唉，而家都唔知有几多人，成日都揾紧我嘅错处，个个都话我系岳飞嘅后人，靠唔住叫皇上唔好用我。好啦，而家仲加埋呢个望书生添，嘿，都唔知系咪嫌我唔够烦啊！我净系军务就忙到底朝天啊，佢仲要加埋嚟同我嚟呢一套。你话呢、这个书生系咪夹硬要将呢个大祸放喺我个头顶啊？高应天睇完封信，佢慢慢咁接起封信话：大帅，咁你点样打算呢？李建案应该刑部嘅人过嚟问，即刻呢用手铐脚镣铐上嚟送个京城去。高应天一听就话：哎呀，大帅，千祈唔能够咁做啊！你谂下，只要你一公开介怂，或者迟滞审问，咁样呢、这个书生嘅幕后主使人一定会听到消息，即刻就会逃之夭夭。你知啦，京城嗰班御史啊，个个都识得喺鸡蛋里面挑骨头噶嘛。佢哋见你都捉唔到主犯，可能会顺势啊参奏你一本，话你故意纵使主犯图隐。哎呀，到时候啊重大剂啊！我睇呢件事一定要办得干净利落，千祈唔能够拖泥带水。你只要办得好啊！唔单止嗰啲讲你系岳飞后代嘅谣言不攻自破，话唔定啊，仲可以帮皇上查出一个通天大案呢。嗰阵时你唔单止唔使承担责任，仲可以为皇上立一个大功。你唔通想将呢个到手嘅功劳就咁白白咁便宜嗰啲京官咩？嗱，各位。这个高应天师爷呢，本来岳中琪帐下的幕僚之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今日呢，岳中琪叫他来啊，本来想训斥他粮草调度失宜的事情呢。但是刚才他讲了这番说话出来，岳中琪突然间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高某人真的变得有点可爱了。于是他就说，高师爷，冇错冇错，你讲得好啱。咁讲下呢件事，你到底应该点办呢？我而家最惊就系呢个小子铁嘴钢牙，打劫佢都唔肯讲一个字噃。高应天谂咗下就话：大帅都谂得有道理嘅。佢如果唔招供，你真系冇办法整治佢嘅。杀咗佢仲会留低后患添，啲御史啊，一定会做出啲新谣言嘅。哼，佢哋可能话你预先啊同佢约好，后尾咧见到世事唔对先违约啦，咁啊杀佢嚟邀功啫。唉，咁到时候又系一件罪，想同你加个罪名啊，真系何患无辞啊！咁嚟大帅。不如同佢嚟翻招苦肉计点啊？乜嘢苦肉计啊？嗱，你无论佢讲嘅说话系真系假，先同佢嚟啲硬嘅，将佢逐咗入监牢里面狠狠咁打佢一身。如果到时候打出咗实情啦，咁啊再好不过啦。如果佢真系硬骨头死都唔肯讲嘅，我哋再同佢嚟翻套援功。如果到时候一上嚟你就用氹呢个办法，佢就毁于疑心，打佢一身再氹佢，话唔定呢个小子年纪轻轻就会中招呢。岳中琪一咬牙话：好，就依照你嘅主意办，做好呢件事，本帅保举你做一个军功到台，多谢大帅栽培。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咁就真係苦咗张希啦。

岳中琪真系依照高应天嘅办法，将佢逐入监牢里边。嗰啲士兵啊，嘿呀，谂咗几多办法嚟折磨佢啊！以前呢，张希喺乡下嘅时候，亦都睇过州府衙门嘅人行刑。虽然嗰啲衙差又狠毒一啲，但系都系将犯人打晕咗地下度，再用凉水泼醒佢咁啊算嘅。但系而家对比佢受嘅刑罚，唉，嗰啲衙门嘅人啊，真系善良得过分啊！呢啲士兵喐起手上嚟，真系唔系人咁品啊！佢哋好似呢觉得折磨一个人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咁嘅。嗱，首先佢哋用染咗盐水嘅皮鞭嚟打佢，每一鞭打落去啊，都好似有千钧之力，而且佢哋嘅鞭啊，好似有眼咁嘅，可以打到佢身上面呢一条条咁浅出花纹出嚟，等到佢成身布满咗花纹啦。嗰陣时呢一鞭飞落去啊，渗出嚟嘅已经唔系血，而系一条条嘅黄水。嗱，到咗嗰陣，嗰啲士兵啊又换咗第二样花样噶噃。好啦，打到你成身都系纹条啦，而且啲伤口流脓啦，佢哋就攞住嗰啲辣红咗嘅铁条，一边饮酒，一边啊按住啲花纹喺度辣猫，一条一条、一道一道咁打落去，哇，就咁样。辣晕咗你啦，泼醒咗又辣过，一路无休止咁重复住，一路折磨到张希半夜，嗰啲士兵咁先退返出去。喺个烧灼嘅疼痛之中，张希都唔知醒咗几多次。到挨晚嘅时候，虽然冇人再辣佢再打佢啦，但是伤口的疼痛又使他醒翻过嚟。而家他全身上下到处都是一片片的瘀伤，亦都到处啊生出一块块的窿蕉。他突然觉得可能痛得滞，反而感觉唔到痛，他一味净系口干，好似由咽喉到内脏乜嘢都俾人烧干晒、裂开晒咁样。他头稍微一喐，就发现自己瞓喺一间有土墙嘅屋仔里面，身下边喺个烧得好暖嘅大炕，炕台旁边仲放咗一只花碗。佢想嗌人嚟斟啲水俾佢，但系有骨强咁忍住，因为佢知道而家一嗌人斟水，只能嘅惹嚟一场嘅耻笑嘅啫。漆黑嘅暗夜之中，就是只有他的双闪着一点点光亮的瞳仁。突然之间，隔离有两个人细细声地倾偈。咦，他醒了没啊？没啊，是高。嘘，不要多讲，你们为什么不找些水来给他喝呢？嘿，这个东西都很倔强的，醒的时候一啖水都不肯喝。我哋喺佢晕嘅时候，喂咗佢啖水俾佢啫嘛。啲军医嚟睇过未啊？嚟过啦，仲同佢上咗最好嘅伤药啊。军医话：请大帅放心我，一啲内伤都冇。梗系啦，痛就难免噶啦。马军医话：只要食得好、瞓得好啊，过几日佢就会好翻噶啦。嗯，咁你趁佢晕嘅时候再同我喂啲水。我而家就去禀告大帅，跟住又听咗一阵好细碎嘅脚步声，呢度又恢复咗原嚟嘅平静。跟住一个老兵踎行入嚟，张希知道佢要同自己喂水咧，炸地昏迷，冇睁大对眼，亦都冇拒绝饮水。啊，呢、这个时候佢先知道水系一种几咁好嘅饮料啊，几咁清凉甘甜啊！佢好贪婪咁饮完一碗又一碗，一直饮到再次昏迷过去。又过咗唔知几耐，突然之间佢听到有人嗌自己，张希，张先生。张先生，你受苦啦。

0: 眼神，佢话：张先生，我嚟睇你啦。佢连语气都系咁可亲可近。张希望下佢，喺佢身后仲企住一个人，同岳大将军点住灯，仲帮岳中奇喺度睇紧张希嘅伤痕。只见佢好小心噶嘛，唔紧要嘅大人，呢啲都系皮肉之伤，唔使几日就会好翻。跟住张希指嗰啲一点冰冷嘅水珠落喺张希条颈嗰度，张希俾人吓到成个人一震。佢担过嚟一睇，原来岳中奇流下嘅眼泪，喺旁边嘅人好似佢师爷，佢喺度劝话：大帅，你唔好咁难过啦，等几日张先生身体好啦，我哋再慢慢同佢倾下咯。张希冷冷咁对岳中奇话：你系满族嘅大将军，我系汉家嘅冤魂，我哋之间仲有咩好倾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5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宏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

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
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

0: 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2: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0: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随将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与肇庆名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护，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2: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0: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3: 这是白藓，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0: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3: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

0: 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今年4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1: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有15、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吃一些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0: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2: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3: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石涝、农田石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西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 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西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 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6: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FM 92.9，赵庆广播电视。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在这个慢慢生长的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 FM92.9 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5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宏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

0: 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藿行天下。
0: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藿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2: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0: 高品质是广藿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随江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护，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2: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0: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3: 这是白藓，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0: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3: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 虎舌兰。

0: 等新纪录物种。今年4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1: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山竹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走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是一些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0: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2: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3: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石涝、农田石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新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4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新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63.9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智、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4: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5: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6: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 FM92.9 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领略岭南优秀文化艺术风韵，分享各路名家艺术风范。FM 92.9综合广播与你共品梨园曲韵。

0: 水风还巢，重新再露是夜
1: 上。皇上仁慈，
0: 孤忧注意阿周驸马。好啦，孤王唯有遵公主所就，佢纵使要取天边月，为王替他摘下来，我从公主疏桥照事。
2: 皇上，何不速颁下诏书，先把先帝安葬皇陵，再把太子在公主婚前释放呢？
0: 你请公主先入朝，再行下朝，庶民都尚可以一言九定，何况我是一国的君王呢？驸马，你待全口月，快传公主省电。
2: 明啦明啦。

坐漫春亭半冰海棠，怕到乾清寻月

0: 朝帝女长平公主向皇上请安啊。
1: 平阿臣。

0: 公主，驸马入朝之时面带愁容，眼中有泪，何以公主入朝反会一笑嫣然，都未有些微的悲怆呢？
1: 我在未入朝之前曾与驸马相约，我话若不能先安全台父释放在囚人，帝女今生都永无还朝之日。适才问驸马代传口谕，可见皇上你都有怜惜之心，帝女亦另无感激之意呢。想今日进百群臣之中，属于哀家旧臣都总在300以上啊！如果他们见到哀家笑，
0: 点啊？
1: 就会对皇上你心悦诚服。
0: 系咩？
1: 但如果见到哀家喊呢？
0: 又点？
1: 就会对皇上你心怀怨怼咯。想长平一生善解人意，宁敢不以笑面报君王。
0: 阿公子，你聪明即是聪明，你与呢个王驸马都大有天渊之别啊！难怪纯贞在身对你痛爱。好啦，孤王愿替纯贞将你终身抚养。
1: 是皇上。

0: 娘，我都经已拜上金阶，何以未见你颁下诏书，更未见你劈开金锁呢？哎呀，皇上，我而家不禁悲从中起咯，我啲眼泪都忍唔住咯，我一喊亲，他只怕被惊心笑话。
1: 喂，你哋唔好喊啊！喂，
2: 皇上，系啊，我哋公主真系笑紧可以喊噶，你何不颁下诏书，以为啲为臣所望呢？
3: 皇上，想太子年方十二，纵使潜龙出海，亦未必会腾达飞翔啊！

王未中第几仇，今次啊你何妨

0: 爱佢哋噶。
1: 阿
0: 妈，赖爱佢哋。好啦，我茫茫四下安宁照。我怕你哭声。

0: 派前朝世子去上士院，吩咐兵部派人马护送此子杭州，变那人。阿长平公主，你所要求的事我都同你做完了，你应该与驸马立刻成婚，免父两旁的异象。啊，
1: 长平仲焉敢再逆皇上御旨呢？难得你答允我将花烛筵设在月华宫外，那处虽是花木并蒂，但是树有含章。
0: 王自当准奏，吩咐动用。
2: 奏用。

0: 以殿阴心其书相，
1: 明珠万国映花和，
0: 如此断肠花烛夜，
1: 不须是泪半身何洒取。

0: 长平公主，你哋何必两时双双拥抱呢？你哋既然交拜个花烛，应该同驸马去灵寿宫共度红烧帐啊！
1: 皇上，我哋就人间拜个花烛而。哎呀，我再向阴

0: 皇上，啊，老臣对此已万念皆灰，愿乞赐我再度归田，不愿把荣华再享。
1: 皇上，公主驸马亦能双双殉国，为臣者宁忍再食新朝之禄呢？唔忘将我放逐还乡。
0: 唔做啦，唔做啦。

0: 人道。
1: 马鞭令，
0: 重走大道。

0: 落花手，何竟乱上新科无斗啊！
1: 多情自古遭天道，谁甘困带薄雪岭？伤心牛女嫁银河，都只为太尉权操。

0: 断命吧。啊！
1: 十哥，你还是少讲废话，快射出眼前去。呀！
2: 今日重返梁园，恐怕从此多事，我都要步步跟随，代为关顾。
3: 韦大人，你还不如我重返太尉府，还在这干干水水之身啊！
2: 可叹苦乐平阳遭犬辱，任人。

0: 人情险，不我身如落网寒，君如不是负心人，来诉忧愁千万种。
1: 我一不听忘情语，二不听负心言，结发夫妻配还不是便了。连他病已危难，长盼望，似飞花欲坠怯茫茫。

0: 怜可怜，可怜庭院荒芜，只剩低一员药味。原来药炉之畔，坐有一位白发老婆婆，大眼三钱云，乜果面薄。老眼人请入。
1: 请问客官到此何为啊？
0: 此处可是圣业荒凉园吗？
1: 正是。
0: 可有霍小玉其人吗？
1: 小玉吗？
0: 老安人啊，草木夫都尚有逢春之日，嘉陵落都尚有运转之时呀、啊。你莫非见得田舍荒芜，故把哭声一众啊咧？
1: 老身六十年来都未尝在人前哭过，今日小女病危之际，我才有痛哭之声。我哭小玉名如花薄，不料状元也是浪蝶破风。
0: 哎呀，老安人，你又使乜咁伤心呢？小玉虽云命薄，都尚有慈母相。

0: 为名啊，睇你白发苍苍，尚为女儿主若当路，小玉又点舍得永别娘亲，将生命轻轻断送啊！
1: 你唔知噶啦，伤心病苦，连自己身子都唔顾咯，仲点会体念亲心呢？自从小玉起病嘅时候，朝一剂当归，晚一剂当归，既不言医，又不分寒热，佢性情孤僻到无人同。
0: 哎呀，当归当归，十郎正当归来了。莫怨精卫终无填海力，且看魔王自有武天下风。算啦，自己来呀，自己来呀。
2: 哎，六郎，
3: 六郎，
2: 小玉，小玉呢？
1: 小玉。

0: 与多情中啊，更将美酒斟来满玉盅啊，十郎应把顺路奉啊，愿成当君若未龙。十郎若虽能自备，但为酒何消忧？一场结发夫妻，你奉上一杯，配个不是，难搞退了。老眼人啊，你们人都何必呀？
1: 小玉妻，请你饮过呢杯，就算十郎配个不是呀。

几千万一中，岂能再同不能共养？一路阴魂从此被你

0: 安排花烛之宴，叫你贵府就餐。恐怕呢啲有情人都不难要重圆旧梦。
1: 十号回想昔日快怨萌心之事，我曾有落极生悲之句，语笑不畅，犯不了应于今日咯。算了，总之薄命非关狼薄幸，青丝万艳状元啊！
2: 太尉爷爷有令，抢军押赶虎逃，真乃忠君啊！千军难断匹夫子，困到中花金夜为夜宿。
1: 愿凭一丝在狼前，不愿从上分。王三爷，你为人为到底熟佛熟到世，做咩你潜将早唔在，偏偏喺呢个时候在呢？
3: 海照，
1: 我哋小姐喊得咁惨，你听唔听到？你心落俾老太尉绑咗法啊，你知唔知啊？
3: 我知啦，知啦，知啦。我只知罪你乾坤大，真了人间苦痛一行呢重重。郭小玉。你既是状元妻，欺具后门把权收拢，把你个霍小玉啊，看一齐。十郎既未负心，你即是状元之妻啊，妻凭富贵，直此大可回复霍王嘅旧姓，并兼郡主之下。你应该要大奉官，披下配，大摇大摆，摆到太尉府前，分庭抗礼，据理振服。就算受屈而死，也使得个光明磊落。谋事江湖莽夫，只能中谷，不能奉陪。家话便也有。
1: 分庭。红丽巨利真
4: 是小玉，算了算了，你何苦要螳臂当车自寻死路啊？
1: 一千日都系个黄衫吓累咗你，如果佢唔将姑爷拉翻嚟，都还干干净净。

0: 综合广播
1: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喂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让城区排水通畅，市民出行安全，扎实筑牢城市汛期安全防线。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929，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与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大家好，我是小鹏。这几天经常落雨，揸车的朋友应该怎样注意安全呢？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的，所以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雨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不要高速过水沟和水坑，这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的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留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没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也要提醒你，如果不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很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不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了车漆最外表的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的一些细沙粒也都很容易吸附在车漆的表面，时间耐了就会在车漆表面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1: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0: 好的，李主任。
1: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0: 明白。
1: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0: 哦，好的，我记住了。
1: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0: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1: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0: 嗯，知道了。
1: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郑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微改造实现人车分离，蓝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15/5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 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九九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十三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 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6: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1: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肇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7: 我们的上客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

0: 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啊，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1: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 83,613.73 平方米，销售金额 51,905.41 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2: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它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啲咯。
1: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3: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1: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3: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视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 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二五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4: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1: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职卷讲学，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5: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

0: 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志在培育既具青年班高洁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和社村举办，来自乐城、和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

0: 航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9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9: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

0: 门类五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4: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5: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7: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4: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9: 今年果子都很大，1.8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0: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1: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2: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这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1: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3: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4: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5: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4: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6: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万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7: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8: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7: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 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9: 推动顶尖高

0: 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2: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

0: До встречи слева! Накра! У!
1: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2: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2: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4: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3: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4: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3: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4: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3: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4: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九二九，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郑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

0: 压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微改造实现人车分离，蓝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十五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九九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2: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0: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肇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3: 我们的上客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啊，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83613.73平方米，销售金额51905.41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

0: 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1: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出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啲咯。
0: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2: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2: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士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3: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0: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执卷讲学，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4: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志在培育既具青莲般高洁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 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河社村举办，来自乐城、河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表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叫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5: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7: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FM92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敬先生播讲嘅故事《雍正皇帝》嘅第189集。
4: 上回我哋讲到个书生张熙啊，凭住一封书信就谂出嚟拆反岳钟琪，劝佢造反。唉，咁呢一个举动呢，而家我哋睇起上嚟真系非常之可怜可。

系恶中其系个汉人，但系其实嗰下边啊，即系恶中其嘅帐下，有几多人系奉咗雍正嘅密旨监视紧佢呢？另外，清朝呢已经系开国咁耐，历经咗顺治、康熙两朝嘅整治。虽然官场里面呢可以讲是争斗不断，但是民间的老百姓总算有些安乐日子过，哪个咁容易说喜欢又打仗又有些战乱之苦先得假。再加上呢，就算岳中其一个人肯造反，他手下的十几万大军可以讲是满汉夹杂，咁容易听你之笛咩？所以张熙呢一次嚟可以讲注定咗系悲剧。但系呢个悲剧系点样发生，又点样发展落去呢？可能亦都系出乎大家嘅意料。好啦，题外话我哋唔讲，再讲返张熙。佢坐喺签押房嗰度等候岳中琪嘅召见。只见呢个签押房呢，在上面的一张台上面堆放着成尺厚的文书。在北边一个大炕，炕上面铺着张虎皮毡。南面呢就放了个茶壶，上面还煲着水的。东墙下面有一排白木灯，其他就别无长物。只是在正正中挂了幅字，上面写着气静这两个字。既无提头又无落款，好可能是岳中琪自己写。整个签押房显得非常之清寒朴实，首先被张熙得了个好印象。跟住门帘一挑，一个五短身材的大汉行入嚟，黑红的面堂上面金光四射，一望而知这个咁具威势的人就是现在雍正这一朝的第一名将岳中琪了。跟着他后边的还有几个小将教，一入到来就帮他除去了外衣，换上了小褂。岳中琪的面上面始终是冷若冰霜，一些表情都没有。张熙看到他的心啵啵啵啵一阵乱跳。岳中琪仔细地打量了他的眼睛就说，嗯，你就是张熙，嗯，好相貌，是个英俊男儿，咁冷天时在湖南千里而来，不容易啊，点啊，问我有咩事啊？张熙听到即刻跪低叩头话，岳大将军好，小人是湖南生源张熙，奉了老师之命，特来赶到军前有机密大事，要面禀将军。嗯，你唔系嚟送信嘅咩？张熙担高头睇一睇，喺旁边嗰啲士兵冇讲说话。岳中琪哦咗声就话：吓，唔使多疑啦。大兵嘅人边个面前冇几个死士啊？佢哋都系跟咗我好多年，喺死人堆里面爬出嚟嘅。有说话你就讲，有信亦都可以攞出嚟，唔好扭扭拧拧。张熙心谂，咁嘅情形啊，俾信睇佢好啦，千祈唔好开口啊。於是就喺自己嘅棉衣里面扯咗封信出嚟，呈上去话，大将军请过目。岳中琪接嗰封信一睇，啊，好字啊。然后咁先抽出咗信签，点知啱啱睇咗第一眼，哇，当堂成个身打咗个冷震。原来上边写住，谨致已故宋朝彭举元帅武穆少保之后中琪将军麾下，湘水石介寿顿首拜上。岳中琪好惊异咁谂，咦，石介寿呢个名字自己从嚟都未听过噃，佢写呢封信嚟咩意思啊？嗯，唔使讲。正是他抬头写的已故宋朝彭举元帅武穆少保之后

唉，已经明啦，分明同我点名，我系岳飞一脉，劝我举旗造反啊！唉，这个书生真系可笑咯。唉，自己虽然系岳飞嘅嫡系子孙，但呢个几多年前嘅事啊，佢真系识得乱谂嘢啦。写呢封信嚟逼住自己去造反，点算啊？咪赚得多，俾人讲多两句闲话。但佢转念一谂，而家个书生啊，正系目不转睛咁睇实自己噃。无论点都好，一定要睇完呢封信佢。呢封信真系写得好长啊！从当年岳飞抗金讲起，一路讲到而家嘅反满清，由岳飞被害于风波亭，留下千古遗恨，再讲到今日岳中琪嘅前途，唉，睇到个岳中琪真系头晕脑胀、眼花缭乱啊！越睇佢就越心惊，讲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军，你而家带住重兵喺凶险之地，以忠良之口而是外族之君，你因住有年羹尧嘅前居可鉴啊！既然有咁嘅机会，元帅点解唔振臂一呼，号召天下嘅有识之士，带领十万将士反出三秦四川之地？咁样沉沦咗百年嘅中原就即时可以复苏咯。哎呀！呢封信无论边句说话，如果传咗出去，即时都会惹嚟杀头之祸噶。岳中琪竭尽全力睇完封信，唉，早就已经喊到大汗淋漓啦。佢顶定心情就话：你送嚟嘅呢封信的确系性命交关，不过一世人读到一篇咁好嘅文章，就算不枉此生啦。啊，只不过呢个石界手似乎好似个名号，唔知系真名吧。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佢既然咁信我咯，咁都要我俾佢知道系边个，见翻一面就系咁啊。张希，你讲呢？头先岳中琪读信嘅时候，张希又目不转睛咁睇实佢，佢心情十分之紧张。面色都变到白晒，个心啊好似嘣嘣嘣嘣嘣要跳出个口里面咁。呢个时候听到岳中琪咁讲，佢咁先恢复咗常态，说话亦都开始松容返啲啦，就话：岳大将军，眼下呢个时候我只能够讲，写呢封信嘅人系张某嘅老师。呢个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四书五经全部熟读。岳大将军，只要有心嘅，你喺度大旗一举，我个老师虽然远在千里，但都弹直可至。岳中琪听到领头啦，呢啲大话你想呃边个啊？我唔系三岁十蚊仔嚟嘅。张希就话：我张希都系七尺男儿，点能够凭空胡言乱语呢？我愿意留喺将军呢度做人质。如果你举二旗之日家师唔嚟嘅，请你攞我嚟祭旗。岳中琪听到讲得咁似层层，唔通佢个老师真系咩非凡人物？于是话：吓、啊，不过呢件唔系小事嚟噃，正凭你我同佢，恐怕好难办得到啊！你哋仲联系咗啲咩人啊？张希就话：照将军心意一定，照信上讲去做，天命人归，自然会有人响应嘅。岳中琪听佢咁讲，佢就唔知道呢个张希呢，原来真系胆粗粗两个人，即嚟劝呢个岳中琪造反啊嘛。听佢把口咁敏，越发怀疑呢，佢哋早就已经组成咗个庞大嘅组织。於是佢另转头就对帐下嘅亲兵话：你哋过嚟睇下，呢个神棍仔嚟劝我造反，但佢又。

0: 信唔过我。如果咁嘅人我都听佢嘅说话咁样带兵啊，你哋唔哗变先乖啦。係咪你话边有咁嘅人做人法㗎？张希听佢咁讲啊，好似自己受咗轻蔑咁样，佢实一声起身话，大人既然唔信咁就放我走啦。如果大人仲想邀功，人头就喺呢度，你何必要嚟讥笑学生？放你走，邀功讥笑。唉，小子，你呀、乱咗啲啦，想我陪你玩，你仲未够班啊。老实讲啦，派你嚟呢度嘅人究竟系边个？你又入边度嚟嘅？张希一听呢句说话，先明白恶中其真正嘅意思啊！亦都知道自己既然已经陷入咗天罗地网，睇嚟冇命翻出去噶咯。恶中其求先系想炸自己出嚟，想睇下自己幕后仲有几多人参与呢件事啫。唉，佢不由得一阵心灰意冷，仰天大笑话。岳飞的后代竟然是咁卑鄙的小人，我张希真的看错了你了。岳中奇面色一沉就说，丽人同我捉住他，炸拖到外面打他四十藤条，打得狠一点，炸几个亲兵一答应，即时将张希捉咗落嚟，拖到外面绑一条柱到噼啪咁，嗰啲藤条直鞭落去。但系四十鞭打完啦，张希啊真硬颈啊，咬实牙关，一声呻吟都冇。唉，岳中奇嬲到三丝暴跳，大喝声话：送去后堂动大刑，只要唔整死佢，你哋落乜嘢刑罚都得。讲完之后，佢攞起碗茶，砰咁一掟就掟咗落地。就喺呢个时候，佢仗喺个师爷叫高应天嘅行咗嚟问话：哎呀，大帅，外边啊打紧人，你里边啊咁嬲，到底为咗咩事啊？岳中奇喘一啖气，指一指台面封信话：你自己攞去睇下。高师爷攞起个封信一睇，哎呀，淨係睇咗第一行就已经喊到双脚一软，几乎跌低咁滞。好彩旁边有张凳俾佢顺势坐低，佢顶定神，仔细咁将封信读咗一次。岳中奇喺佢一边睇嘅时候，又一边喺旁边话：唉，而家都唔知有几多人成日都揾緊我嘅错处，个个都话我是岳飞的后人，靠不住叫皇上不要用我。好啦，而家仲加埋呢个望书生添。嘿，都唔知系咪嫌我唔够烦啊。我正系军务就忙到底朝天啊，佢仲要加埋嚟同我嚟呢一套。你话呢、这个书生系咪夹硬要将呢个大祸放喺我个头顶啊？高应天睇完封信，佢慢慢咁接起封信话：大帅，咁你点样打算呢？你见案应该刑部嘅人过嚟问，即刻呢用手铐脚镣铐上嚟送个京城去。高应天一听就话：哎呀，大帅，千祈唔能够咁做啊！你谂下，只要你一公开介怂，或者迟滞审问，咁样呢、这个书生嘅幕后主使人一定会听到消息，即刻就会逃之夭夭。你知啦，京城嗰班御史啊，个个都识得喺鸡蛋里面挑骨头㗎嘛。佢哋见你都捉唔到主犯，可能会顺势啊参奏你一本，话你故意纵使主犯图隐。哎呀，到时候重大剂啊！我睇呢件事一定要办得干净利落，千祈唔能够拖泥带水。你只要办得好啊，唔单止嗰啲讲你系岳飞后代嘅谣言不攻自破，话唔定啊，仲可以帮皇上查出一个通天大案呢。 嗰阵时你唔单止唔使承担责任，仲可以为皇上立一个大功。你唔通想将呢个到手嘅功劳就咁白白咁便宜嗰啲京官咩？嗱，各位，呢、这个高应天师爷呢，本系岳钟琪帐下嘅幕僚之中最唔起眼嘅一个。今日呢，岳钟琪叫佢嚟啊，本系想训斥佢粮草调度失宜嘅事情嘅。但系头先佢讲咗呢番说话出嚟，岳钟琪突然间觉得呢、这个其貌不扬嘅高某人真系变得有啲可爱啦。于是佢就话。高师爷，冇错冇错，你讲得好啱。咁讲下呢件事，你到底应该点办呢？我而家最惊就系呢个小子铁嘴钢牙，打劫佢都唔肯讲一个字噃。高应天谂咗下就话：，大帅都谂得有道理嘅。佢如果唔招供，你真系冇办法整治佢噶。杀咗佢仲会留低后患添，啲御史啊，一定会做出啲新谣言嘅。哼，佢哋可能话你预先啊同佢约好，后尾咧见到世事唔对先违约啦，咁啊杀佢嚟邀功啫。唉，咁到时候又系一件罪，想同你加个罪名啊，真系何患无辞啊。咁嚟大帅。不如同佢嚟翻招苦肉计点啊？乜嘢苦肉计啊？嗱，你无论佢讲嘅说话系真系假，先同佢嚟啲硬嘅，将佢捉咗入监牢里面狠狠咁打佢一身。如果到时候打出咗实情啦，咁就再好不过啦。如果佢真系硬骨头死都唔肯讲嘅，我哋再同佢嚟翻套软功。如果到时候一上嚟你就用氹呢个办法，佢就为疑心嘅，打佢一身再氹佢，话唔定呢个小子年纪轻轻就会中招呢。岳钟琪一咬牙话：好，就依照你嘅主意办，做好呢件事。本帅保举你做一个军功到台，多谢大帅栽培。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咁真系苦咗张希啦。岳钟琪真系依照高应天嘅办法，将佢捉咗入监牢里边。嗰啲士兵啊，嘿呀，谂咗几多办法嚟折磨佢啊！以前呢，张希喺乡下嘅时候，亦都睇过州府衙门嘅人行刑。虽然嗰啲牙差又狠毒一啲，但系都系将犯人打晕咗地下度，再用凉水泼醒佢咁就算嘅。但系而家对比佢受嘅刑罚，唉，嗰啲衙门嘅人啊，真系善良得过分啊！呢啲士兵喐起手上嚟，真系唔系人咁品啊！佢哋好似呢觉得折磨一个人啊，好开心嘅一件事咁嘅。嗱，首先佢哋用染咗盐水嘅皮鞭嚟打佢。每一边打落去啊，都好似有千钧之力，而且佢哋嘅鞭啊，好似有眼咁嘅，可以打到佢身上面咧，一条条咁浅出花纹出嚟，等到佢成身布满咗花纹啦。嗰阵时咧，一鞭飞落去啊，渗出嚟嘅已经唔系血，而系一条条嘅黄水。嗱，到咗嗰阵，嗰啲士兵啊又换咗第二样花样噶噃。好啦。打到你成身都系纹条啦，而且啲伤口流脓啦，佢哋就攞住嗰啲辣红咗嘅铁条，一边饮酒，一边啊按住啲花纹喺度辣猫，一条一条、一道一道咁打落去，哇！就咁样辣晕咗你啦，泼醒咗又辣过，一路无休止咁重复住，一路折磨到张希半夜。嗰啲士兵咁先退返出去，就喺个烧灼嘅疼痛之中，张希都唔知醒咗几多次。到到挨晚嘅时候，虽然冇人再拉佢再打佢啦， 但系伤口嘅疼痛又使佢醒翻过嚟。而家佢全身上下到处都系一片片嘅瘀伤，亦都到处啊生出一块块嘅窿蕉。佢突然觉得可能痛得滞，反而感觉唔到痛，佢一味净系口干，好似由咽喉到内脏乜嘢都俾人烧干晒、裂开晒咁样。佢头稍微一喐，就发现自己瞓喺一间有土墙嘅屋仔里边，身下边喺个烧得好暖嘅大炕，炕台旁边仲放咗一只花碗。佢想嗌人嚟斟啲水俾佢，但系有倔强咁忍住，因为佢知道而家一嗌人斟水，只能嘅惹嚟一场嘅耻笑嘅啫。漆黑嘅暗夜之中，就是、只有佢个双闪住一点点光亮嘅铜人。突然之间，隔篱有两个人细细声咁倾偈。佢醒咗未呀？冇啊，係高，嘘，唔好多讲。你哋点解唔搵啲水嚟俾佢飲呢？嘿，呢、這个嘢都好倔强㗎，醒嗰陣时一啖水都唔肯飲。我哋喺佢晕嘅时候喂咗佢啖水俾佢咋嘛。啲军医嚟睇过未呀？嚟过啦，仲同佢上咗最好嘅伤药啊。军医话请大帅放心我，一啲内伤都冇。梗係啦，痛就难免㗎啦。马君医话只要食得好瞓得好啊，过几日佢就会好返㗎啦。嗯，咁你趁佢晕嘅时候再同我喂啲水，我而家就去禀告大帅。跟住又听咗一阵好细碎嘅脚步声，呢度就恢复咗原嚟嘅平静。跟住一个老兵踎行入嚟，张希知道佢要同自己喂水嚟炸地昏迷，冇睁大对眼，亦都冇拒绝饮水。啊，呢、这个时候佢先知道水系一种几咁好嘅饮料啊，几咁清凉甘甜啊！佢好贪婪咁饮完一碗又一碗，一直饮到再次昏迷过去。又过咗唔知几耐，突然之间，佢听到有人嗌自己、啊。张希，张先生，张先生，啊、你受苦啦！呢把声，声喉仲有啲哽咽，喺佢耳仔边响起嘅。咦？跟住只觉得灯光一亮，张希睁大对眼睇，咦呀！企喺自己身边嘅竟然就个凶神恶煞嘅恶大将军。佢一睇见岳中奇，因住哼一声就即刻移开咗目光。但系而家岳中奇嘅面上面一啲冰冷嘅神色都冇晒啦，有嘅只系亲切柔和嘅眼神。佢话：张先生，我嚟睇你啦。佢连语气都系咁可亲可近。张希望下佢，喺佢身后仲企住一个人，同岳大将军点住灯，仲帮岳中奇喺度睇紧张希嘅伤痕。只见佢好小心噶嘛，唔紧要嘅大人，呢啲都系皮肉之伤，唔使几日就会好翻。跟住。张希只觉得一点冰冷嘅水珠落喺张希条颈嗰度，张希俾人吓到成个人一震。佢担过嚟一睇，原来岳中奇流下嘅眼泪，喺旁边嘅人好似佢师爷，佢喺度劝话：大帅，你唔好咁难过啦，等几日张先生身体好啦，我哋再慢慢同佢倾下咯。张希冷冷咁对岳中奇话：，你系满族嘅大将军，我系汉家嘅冤魂，我哋之间仲有咩好倾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能你会听过
3: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4: 新年守信好学，
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5: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着你，路遥长夜记忆重。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郑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微改造实现人车分离，蓝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

0: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十五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九九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 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十三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2: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家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0: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肇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3: 我们的上课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啊，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83613.73平方米，销售金额51905.41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4: 都幾好啊，因為嗰啲顏色咧就好醒目啦，出行方便啦，踩車啲人有啲規範啦，行路嘅時候就比較安全啲咯。
0: 據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5: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5: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视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 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6: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0: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职卷讲学，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7: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旨在培育既具青年班高级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河社村举办，来自乐城、河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 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悉

0: 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5: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7: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3: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 FM 92.9，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或者你睇唔到风嘅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嘅呢喃。喺呢个万物复苏嘅季节，让温暖嘅声音治愈疲惫嘅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嘅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爱，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2: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下，整个世界最真。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

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0: 以上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

0: 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

0: 纳兹。
1: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8: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8: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

0: 种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1: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3: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2: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4: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2: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5: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6: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8: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7: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9: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0: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6: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 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

0: 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0: 士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23到27度，其余大部分市县27到32度。广州市阴转多云，21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在广州召开；书香意韵润阳城，广州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0: 喜迎 A 派客，深圳规范外文公示语，市民可用小程序拍照。广东近期流感已处相对活跃期，但强度不大，为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督察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董宝彤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进行了进驻动员。本台报道。
1: 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宋秀妍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

0: 实情况等。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广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接受督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之作为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高位的工作指导、精准的问题会诊和严肃的思想教育，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确保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诚恳接受监督检查，勇于直面问题，真抓实改，敢于动真碰硬，强化标本监制，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要把接受督查与加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会上，董宝彤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广东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0-3397-6695，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 A273号邮政邮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安排，部署抓好经济运行、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工作落实。通讯员福信报道。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积极做好国内市场开发，抓紧谋划安排好端午、暑期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消费活动。要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实现外贸进出口有较好增长，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更大力度谋划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好生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要继续面向中长期加快建设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业一策推动传统产业扩量提质增效，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以扎实的举措抓好落实，要进一步优化强化我省基础研究布局，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各方面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定自觉把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抓下去，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更大力度、更有效

0: 措施，推进面向国内外的各类商品市场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会议审议我省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强化规划引领、片区统筹、多元参与，大力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街区、厂区、城市基础设施等更新改造，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强城市治理与运营，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随着2026广州读书月收官，2026广州艺术季启幕，两大城市文化品牌活动接续举办，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触摸文化温度，享受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本台报道，
3: 作为广州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活动，本届广州艺术季将持续至7月31日，汇聚近百台国内外优秀剧目，十场高品质艺术大展和数十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百年纪念版歌剧《图兰朵》、芭蕾舞剧《天鹅湖》、岭南原创越剧、沉浸式亲子剧等轮番登场，力求覆盖更多的市民群体。广州大剧院总经理霍建华：
4: 覆盖了歌剧、交响乐、芭蕾、戏曲、音乐剧、舞剧，按照文化惠民的原则，尽量以惠民的价格提供给广州市民。
3: 相较往届，本届艺术季打破了空间壁垒，覆盖超20个剧院和文博场馆，并串联起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演艺资源。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于梅：
5: 除了我们传统的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知名的场馆之外，我们还纳入了焕新立业的海珍大戏院、全新落成的拉弓大剧院，让城市变身沉浸式的剧场。
3: 就在前不久，广州读书月也落下帷幕。羊城书展以广州购书中心为主会场，联动全市64家实体书店，展销超20万种图书，让阅读无处不在。一系列的新书发布会、名家分享、阅读交流等活动，则持续点燃全民阅读热情。读者郭女士：
6: 让你全面的去了解这个作品，了解这个作者，了解它的内容。官方发布的话比较权威，可以很快速的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我觉得挺好的。
3: 广州读书月与广州艺术季的接续举办，不仅是两大城市文化 IP 的双向赋能，更是广州构建15分钟文化生活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州已建成公共图书馆分馆、服务点、自助图书馆共计1396个，实现11个行政区、176个街镇图书馆全覆盖。嵌入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特色阅读空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与书香为伴，与艺术相逢。湾区书屋创办人黄兆辉：
7: 更慢的阅读，更加沉下来的阅读，在我们这边反复出现，我相信可能是这个环境召唤了它。
3: 24小时书店主理人江永强：
8: 把书店开在这些乡村的孩子的家附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有这样的文化的空间，无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读书，就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公共场所的外文标识，往往是一座城市国际交流的窗口。深圳正持续规范整治外文公示语，更好服务保障 APEC 会议。本台报道，
3: 目前深圳全市147个政务服务场所提供中英双语服务，重点商圈的双语标识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增设与规范。巴西游客菲比尔：
9: It's workable，
10: 非常有用，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人们愿意学习英语，与外国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3: 作为城市的门户枢纽，深圳机场在国际出发、到达、中转等旅客动线区域，为孕妈、宝妈和就诊群众铺就暖心就医路。湛江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姚维学：
11: 两个院区之间的通勤，我们是实行免费直达，还有定时定点的一个政策，希望这个政策呢能够让我们的市民群众，第一个方便就医，也方便他们过来复诊，更方便家属过来探望亲属。我们后续呢还会根据市民朋友

0: 的建议，可能在站点方面还有一个时间方面都会进行动态的调整。
1: 本台消息，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昨天介绍，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 8.4 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本台消息，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自昨天起允许在前海自贸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资本金、外债项下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在遵循真实原则情况下可用于非关联企业借款，优化外汇 NRA 账户及境外机构的境内外汇账户退汇资金流程试点政策。试点首日，一家前海自贸试验区的 AI 应用企业率先受益，成功向其协议控制企业出借人民币200万元。本台消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省重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显示，我省流感活动自第17周超过了平时非流行季的水平，近期处于相对活跃期，但强度不大，为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此外，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都存在一定水平活动。疾控专家建议，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室内通风和清洁消毒，继续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登记，引导师生做好手卫生和咳嗽礼仪。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我省降水明显减弱，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天气，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能达到大雨量级。下周二起，我省降水又逐步增多，趋于明显。其中，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每年的5月20号，因为数字520谐音“我爱你”，都会成为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目前，5月20号和5月21号，广州全市11区的婚姻登记处线上预约名额已全部约满。本台报道。
2: 截至昨天14点，记者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里看到，5月20日和5月21日当天，广州11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均为零，5月22日当天也几乎约满。据系统显示，市民可提前1天至15天进行网上预约，每天放号时间为上午8点半。广州市民贺女士：
3: 日期好吗？520吗？520就是年轻人的嘛，老头老太太肯定不会选一个520，对吧？
2: 也有过来人说，当年正是为了错峰才选了521登记。广州市民警女士：
4: 因为520比521要多一点，521相对没那么多。
2: 也有市民表示会选自己生日那天去登记。广州市民梁先生：
5: 我认为就是对自己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咯。
6: 咁点解唔拣到过生日？
5: 咁啊，梗系大家话咁边个近啊嘛，咁啊可能先到我嘅生日咯。
2: 如果心仪的日期线上预约已满，新人也可以选择当天到婚姻登记处领取现场号办理。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则表示，520当天，工作人员会提前至上午8点半开始办理婚姻登记业务，直至登记完最后一对新人为止。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文志宏：
7: 增开服务窗口，增加服务人员，包括招募志愿者来做服务指引工作。同时呢，我们是延长服务时间，调整预约量，对登记的材料进行预审等方式吧，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需求。
2: 同时，婚姻登记处也呼吁各位市民理性看待这些好意头的日子，错峰预约，避免扎堆。
1: 粤 BA 今天迎来常规赛第7轮共10场比赛的较量，各参赛队正抓紧备战，力争夺得排位优势。在激烈的赛场之外，粤 BA 广泛邀请社会各界爱好者参与，让篮球运动深度融入城市与生活，切实增进湾区居民间的情感连接与文化共融。本台报道。
2: 粤 BA 中山队目前已获6连胜，稳居西区榜首。今晚球队将坐镇主场对阵湛江队，全队日前集结训练，剑指7连胜。训练间隙，香港艺人吴启

0: 华现身探营，第一时间换上中山队球迷 T 恤，融入主场氛围。吴启华：
1: 我都是中山球迷，其实我在中山已经住了好几年的了，我都是中山的市民的一部分，希望他们加油啦，千万不要有心理压力啦，总之就做好自己，享受那个比赛过程。
0: 中山队回赠了吴启华全员签名的篮球和专属球迷服，并热情邀请他观看下场比赛。这次温情的互动将竞技体育转化为连接大众情感的纽带。粤 BA 中山队主教练冯汉远：
2: 小时候吧，从电视上看到的人物过来现场支持我们，而且跟我们的球员啊，包括我啊，做了一些互动，也给予我们球队的一些鼓励。我觉得这个将他的鼓励变成动力吧，这周日把比赛拿下。
0: 粤 BA 是联动全省的大众体育盛会，既没有高不可攀的专业参赛门槛，也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赛事面向各行各业，鼓励本土草根爱好者站上赛场，代表所在城市出征，化身家乡的体育代言人。阳江队队员陈建仁便是典型代表。白天，他是宠物用品店店主，在仓库与订单间忙碌奔波。夜幕降临，他摇身一变，成为驰骋粤 BA 赛场的健儿，更是球队的得分主力，为家乡荣誉奋力拼搏。陈建仁。
3: 2024年开始的，卖的是宠物用品，代表家乡球队参赛，心中满是归属感与荣誉感，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希望能和队友并肩作战，全力以赴打出风采。
0: 陈建仁在上小学时接触篮球，初中进入体校接受专业训练，大学毕业后在创业途中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篮球训练，并长期代表阳江征战省级赛事。创业与赛事的双赛道曾让他倍感压力，但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始终没有放弃。陈建仁：
3: 事业上继续深耕电商，稳步提升业务能力，平衡好工作节奏，篮球方面希望保持健康，长期参与比赛，享受运动快乐。
0: 今天19:30，粤 TV 客户端将对粤 BA 本轮十场赛事全覆盖直播，并同步上线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三大方言专属解说，以地道乡音为广大观众带来沉浸式本土观赛体验。粤超赛事方面，将在下周末迎来第三轮较量，官方已开启球票预约，并于5月12日22时截止。广大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微信官方小程序等渠道进行预约。
4: 新闻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四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日前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国铁集团昨天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我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天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5: 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为改造实现人车分离，蓝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15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九九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

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

0: 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2: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0: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肇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3: 我们的上客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83613.73平方米，销售金额51905.41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4: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它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啲啦。
0: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5: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接

0: 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1: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0: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视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立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FM 92.9，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